0: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1: 贺兰山东路，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0: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殷红如玛瑙。
1: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0: 这是红四补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1: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0: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补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2: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补。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敢开麦。
1: 假期吃什么？江湖美食局带你尝遍新城烟火美味。
0: 院线看什么？漫漫观影团，一网打尽国庆黄金档。
1: 香超怎么追？交通频道转播六场焦点站，后台探秘，独家采访。
0: 听大地情书，读懂湖南十四市州的城市风骨。
1: 芒果旅行家解锁
2: 有影响呢？相关人士补充啊，在高峰充电时段，八分饱这样的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能够节省时间。当然，如果是非繁忙时段，大家呢依然是可以充满电量。但是无论如何，也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充电。

0: 欢迎光临。
1: 嗨、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陶喆长期奔波巡演，身心疲惫，在这个阶段创作了这首《找自己》。他常年穿梭城市，赶行程，每天活在应酬和忙碌里，慢慢弄丢了松弛的自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编曲融入了轻快的民谣、摇滚的节奏，

正在进行处理，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张南高速的桑龙段姚家亚隧道内11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停靠在了港湾停车带，我们也请大家呢注意避让。张南高速的桑龙段姚家亚隧道内11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停靠在了港湾停车带，也再次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高速、城区、高铁、航班最新消息，立体交通动态刷新。
1: 金秋十月，把祝福送给祖国，把快乐留在三湘四水。
0: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0: 200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谷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老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坡重力崩塌，三千万年雕出了三千多根石柱。国际地貌学家们聚在这里，给这种地貌起了个名字，张家界地貌，全世界独一份。人也是不怯场的，这片地方以前叫大雍，2200多年前这里就建了城。一条大雍溪从山里流出来，长56公里。大雍溪、大雍滩、大雍口、大雍平、大雍桥、大雍卫、大雍所、大雍县，一个名字跟着一条溪叫了2000年。上世纪70年代，这里还是个穷山区，山里的孩子光着脚上学，走几十里山路，守着3000根石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后来来了一个画家叫吴冠中，他钻进这片无人问津的林子，看见了3000根石头，回去就写了篇文章。
1: 雁荡武夷，青城石林。
2: 爱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5: 没事儿，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
4: 第一，但是呢，在今年啊，传统的一些购物中心开始升级改造，比如说呢，打造了一些国风啊、动漫的主题街区，而且也落地了很多家的这些小剧场。一张话剧票70多块钱，它就能够带动4到5倍的消费。商场的客流量呢，也是在不断的翻番。另外，还有一些废弃的厂房、变身的老茶馆、巨型的油罐改造成为了一些艺术策展地，单日就迎来了数万人打卡。这就是在整个五一商圈当中，咱们长沙的一些流量密码，把流动的人气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并且呢，也在持续释放消费的新活力。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2: 申请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1: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5: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3: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5: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园里和洞庭，
3: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5: 大地情书解锁14市中城市风情，
3: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5: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6: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7天假期也让大家休得比较辛苦了，是不是？调整好。

自己的精神状态来给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点点赞转发转发。因为呢我们从24号到7号，只要您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日常的一些推文啊来进行转发拇指或者呢红心的点赞，我们会给每一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送出2张单价279元无微足道的中式足疗按摩券。具体的时段会在10月8号的上午在公众号来公示中奖名单，30个中奖名额等着各位来。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卡得满足，赶紧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转发拇指红心点起来，一起解锁元气满满的10月。

0: 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将会展开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十六强的较量，她将会迎战纳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今年中网24岁的查拉耶娃不但杀进了女单十六强，还在晋级的过程当中爆冷淘汰了新科世界第一兼美网冠军哈萨克斯坦的莱巴金娜，已经戴上了本届赛事最大黑马的头衔。再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表示，目前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油量已经恢复到了580万桶，相当于其总运输能力的80%以上。9月，这条管道一度曾经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而进行停止。此消息公布之后，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得到了明显缓解。6号，欧洲交易时段的国际油价回落，美油和布油跌幅一度超过3%，随后震荡上行。最近，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士兵，他涉嫌抢劫杀害一名日本女性。日本政府就此案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客机在空中突发紧急情况，并且发出了7700通用紧急代码，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舱氧气面罩瞬间弹出，乘客和机组人员经历了一场惊魂时刻。最终，客机返航并安全降落在了伦敦希素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的技术问题，但暂时没有公布。
1: 国美满，加油湖南。
0: 在今年国庆假期的时候，咱们长沙呢有一家酒店啊上了热搜。这家酒店说啊，从10月1号到6号，酒店早餐的用餐时间延长到了中午1点，而且呢，像这个粉面啊、煎鸡蛋、华夫饼啊，这些呢都是无限量供应。酒店说，我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顾客假期不用匆匆起床，睡到自然醒。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
2: 不需要应酬，只要有要求，一定会出手。你还真够朋友。
3: 刘子街，
4: 刘子街就是柳宗元当年就住在这条街上。
3: 是柳宗元曾经在这里做永州司马，买地于西边，在这里建造了他自己的房屋，所以呢后面为了纪念他把这条街改名为刘子街。
4: 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刘子街的景区负责人，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看来这里能够体验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色。现在我们在古街里面要走进一个庙，就是我们的刘子庙，纪念的就是柳宗元。
3: 对，是的，刘子庙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而修建的庙宇。它并不是官方修建的，而是老百姓为了纪念他自发的捐资，一点一点修缮起来的。
4: 柳宗元他不仅仅是自己在这里写了很多诗，成就了他个人，其实对整个永州，包括湘南这一边的学子培养了很多这样的后起之秀，可以这样说吧。
3: 柳宗元呢，他这个人就是有卓越的文学才干，他写的很多的文章呢都是为老百姓发声的，并且呢他自己也非常有才华。韩愈对柳宗元有一句评价叫做横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所以呢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3年半。评论区天天有人在问呢，这个片子到底上还是不上啊？ B 站那条预告片愣是被观众们刷到了46.6万的播放，9000多个赞，热度是旺旺的。那今年它是一声不吭的就定档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角就是电影《老江湖》。
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0: 别问为啥等这么久，问就是好饭不怕晚。这碗饭里面有两大男人，于大爷演警察，千面影帝梁家辉演富豪，北京老警还遇上香港富豪。您猜怎么着？故事从一起失窃案开始。一个干了一辈子警察的老民警眼瞅着要退休了，他顺藤摸瓜查出了一个大案，而且是命案，巨额欠款、资本做空、操盘等一系列严重的非法犯罪。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人，这个人是他惹不起的人呢，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一个是退无可退、死活要啃下真相的老警察，一个是布下棋局、城府深不见底的资本大佬。这两个人一见面，嘿，谁先扎眼谁就输。在预告片里面有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很多人都是翻来覆去听了很多遍，短短8个字，火药味儿直接顶到嗓子眼儿。
1: 我定死了你，救你！
0: 声明一下哈，于谦于大爷在这部电影《老江湖》当中，他不讲相声，他演的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执着的警察。梁家辉这几年通过像作品《捕风追影》《追龙二》，这个形象已经慢慢的就已经你知道沁入味儿了，卤进去了哈，往那儿一坐就是活脱脱的资本大佬本老，这都双雄在那儿一站，这个戏就已经有了。于谦、梁家辉首度合作，再加上张家鲁监制，这个片子期待值他也有了。
2: 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犯罪片《老江湖》定档9月25日。

0: 童话的木屋散卧在这个绿荫之下，樟树、栾树、枫树，层层叠叠。他们是这个国庆假期刚刚试营业的，以后周末去正好，人不会太多。如果各位喜欢徒步的话，常驻潭绿星的跳马片区绿道一定要走一走。从绿道入口出发，翻越7到8个山头，
1: 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我们一生追寻的远方，不过是车轮奔赴的那片故土，心中常怀家国，方能行稳致远。
3: 国庆不只是欢庆，更是一场同行，一半山河壮阔，一半人间家常，一半奔赴向往，一半归途心安。
2: 这个十月，不负湖乡万里秋色，亦不错过车窗外的烟火人间。
3: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0: 是个椭圆形的，只有一些矮的树，这个矮的树大概也就是2米高左右，然后在这个最顶端还有一个塔，刚刚就登上了这个瞭望塔，大概就是3层楼高，坐在那里等待太阳出来。我是人生第一次看日出，以前我总觉得这个日出跟日落没什么区别，只是方向不一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但是今天我发现真还不一样。首先你可以看到云层当中的一线红色的，慢慢的那个太阳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个日出红，它跟夕阳红还不一样啊，有点偏那个粉色，有点深，然后慢慢的一瞬间就完全是脱离出云层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其实看日出它不可能一个人看，你来这里你总能够碰到跟你一起愿意看日出的人。那今天我就碰到了一个。
1: Hello 各位好，我是依琳。
2: 今天也是不由于朱哥，你知道吗，我讲实在话我都没有跟我的男朋友一起看过日出，没有想到今天跟你一起，
0: 等一下，
2: 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日出。
0: 我是因为来录节目住在这里来看日出，大概从酒店醒来走10分钟不到就到了这个瞭望塔，但是你来看日出是不一样的。
2: 天哪，
0: 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来看日出的好不好？
2: 我觉得年轻人嘛应该叫还好吧，我也不是很多，半夜3点钟起来睡不着，我觉得还是要去哪里玩一下，然后呢搜了一下这个目的地，大概是两个

0: 看不完，活色生香，定档10月1日。
1: 我单了，我要他聊聊。
2: 为了阿拉宝贝，豁出去。姐姐，行业。

0: 进入尾声，省内高速公路迎来返程车流，湖南高速交警发布国庆假期返程出行攻略，预判今天上午到夜间会出现高速返程高峰，提醒广大驾驶人错峰出行，留意施工路段天气变化，平安返程。今年国庆假期，湖南高速继续对七座及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段持续到今天的24点。通行免费判定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交警提醒，假期免费截止前，大量车辆集中赶点下高速，收费站及周边的路口容易出现排队缓行，建议市民不要卡点返程，避免拥堵。
1: 保驾护航。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神探之痕迹》。看到片名《神探之痕迹》，有的人会联想到叼着烟斗、穿着风衣的神探夏洛克，有的人会一秒回忆起刘青云主演的经典电影《神探》。但我得告诉你哈，这一部电影里的神探，他不是玩那种推理，也不是秀那种智商的，他信奉的只有五个字：痕迹不说谎。一颗蛋壳，半片断甲，在他的眼睛里都是会开口说话的破案钥匙。听到这儿，你是不是直接震惊了？更震惊的是，这不是编剧们脑洞大开的爽片，而是改编自真人真事真传奇。喜欢看纪录片的朋友们肯定已经想到了，主角的灵感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崔老爷子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在痕迹检验这一行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他是用最笨的功夫破了最难的案，无数看似死局的悬案愣是被他从蛛丝马迹里抠出了真相。影片《神探之痕迹》里，痕检专家崔寻，他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起步，和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组成了破案铁三角。影片主创的牌面更是拉满啊，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继、回子杰联合编剧。有媒体大胆断言说票房冲击10亿不是梦。演员阵容咱们也得提一提，张译、马丽、陈明昊、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而且还请来了老戏骨李雪健老师友情出演老年版的崔寻。两代神探同框的这个画面可以说是星光直接拉满了。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犯罪悬疑巨制《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日。
2: 痕迹从不说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金芒谷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假期去哪玩？跟着肖超游湖南，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各位好，我是香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邵阳，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三湘四水带大家自驾洞口，来洞口能体验什么呢？能体验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比如说各位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听一下，哇，这个是在干嘛？我现在跟五六个农民伯伯在一起，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在干嘛。
2: 哎，割稻谷嘞，小稻谷嘞，
1: 在割稻子。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洞口的一个农业基地，对吧？旁边这里是这里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是哪里。
3: 这里是洞口县茶铺菊苑。
1: 秋天的时候大家来这里能够体验到哪些跟小时候有关的记忆？
3: 我们可以割水稻，采摘橘子，还可以来
4: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里的。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竟然还是记忆里的样子。他是回到了凤凰的老家，沱江边走了走，吃了一碗米豆腐。虽然说凤凰古城商业化了不少，但清晨的沱江还是记忆里的样子。得跟你取取经啊，知道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角落还依旧保留了沱江它最原始的模样。微信好友双胞胎的妈妈说，我的十个字总结国庆假期就是娃秒睡，我终于安静了。因为她说她喊了头部的年老子过来带崽，然后年老子带崽了，你一会儿带得很好啊，一会儿就睡个的，他就终于放松了，是吧？微信好友小乐说，我的十个字总结国庆假期是凌晨两点还在排臭豆腐的队啊。他说他的外地的朋友来长沙玩了，本来他这个国庆假期不准备出去玩的，结果嘞，在长沙感受了一把游客的快乐，凌晨两点还在给他排队嘞。他说一个店子去了，是吧？他朋友只来两天，去一个店子呢，可能一餐饭就吃饱了，吃不下别的了，所以他真的是东市买配马，西市买发簪，他就是该着店子只点一早餐，那着店子也只点一早餐，他硬是十早餐都要分十早店子个点，所以凌晨两点还在排臭豆腐的队啊。哎吧，各位，你的国庆假期用十个字怎么总结？欢迎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平台。

0: 们可以沿湖走一走，然后漫步一下在湖边道游玩，然后还可以骑一骑自行车，然后我们随三五好友还可以在我们的湿地小森林进行露游、搭帐篷、围炉煮茶等一系列的户外休闲活动，
1: 还有当地一些特色的民俗可以来体验。益阳桃江有什么民俗呢？
0: 哎，我们非常有名的百年老字号的这种非遗有修山面，还有我们的印子粑粑，还有五峰山实验。其中我们的修山面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只有我们修山本地才能够出此美味。还有同时我们修山的印子粑粑，这也是非常有民俗特色的。来到这里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怎么制作这个印子粑粑，吃到自己制作的印子粑粑这样的一个美味，我相信大家别有一番体验和感受。

0: 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1: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0: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大地在书写，将晨光与暮色写成最长的情书，字句淌成了江河，段落耸立成山峦，

0: 间烟火为韵脚，这情书写给行走其上的你与我，听大地如何将深情写进一座城的脉络。
1: 湖南往西，山越来越密，路越来越窄，忽然间三千根石峰从地里拱出来，一根一根直直地戳在天上。电影《阿凡达》来这儿取景，全世界都在猜哈利路亚山到底在哪儿。后来导演卡梅隆自己说了，他在中国张家界。那座山原来叫乾坤柱，又叫南天一柱。张家界接得住泼天的流量是不怯场的，因为那有山气、骨气、底气混成的一股定力。山是不怯场的，十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石英砂岩一层一层沉积，地壳抬升，流水切割，重力崩塌，三千万年雕出了三千多根石柱。国际地貌学家们聚在这里，给这种地貌起了个名字，张家界地貌，全世界独一份。人也是不怯场的，这片地方以前叫大雍，2200多年前这里就建了城。一条大雍溪从山里流出来，长56公里。大雍溪、大雍滩、大雍口、大雍平、大雍桥、大雍卫、大雍所、大雍县，一个名字跟着一条溪叫了2000年。上世纪70年代，这里还是个穷山区，山里的孩子光着脚上学，走几十里山路，守着3000根石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后来来了一个画家叫吴冠中，他钻进这片无人问津的林子，看见了3000根石头，回去就写了篇文章。
2: 远荡武夷青城石林都比不上这无名的张家界啊。
1: 文章登在报纸上，外面的人才知道原来湖南还有这个地方。再后来一批又一批的人来了，张家界人没站在门口看热闹，他们修了路，开了旅馆，把家里的腊肉挂出来卖，不懂外语的拉着会说的邻居一起上，从几间土房到满城灯火。山给了张家界人底气，也给了他们一口热乎饭。三下
3: 比我现在在新疆的那拉提草原一样，是不是现在特别想唱一首歌《心上人》？
4: 什么歌？我都接不上你。
3: 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点好不好？大概我在这里玩多久能够把这个草原逛完？可能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高山草原跟我们的新疆的草原或者跟内蒙古的草原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有起伏的，它不是那么平坦，不是那么开阔，它像一座一座的小山包一样。
4: 其实我们万阳山三个字它是有一定的由来的，我们整个万阳山这个片区的面积呢是有10万余亩，现在我们景区开发面积是4310亩，然后我们站在草原的最高峰，仿佛置身于山的海洋之中，因此得名于万阳山。对，所以整个我们现在可以游玩的面积，景区开发面积是4300多亩。我们这里的日出和日落的这个景色呢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早上8点钟之前还有晚上6点钟之后，进园的游客呢可以选择自驾进来景区游玩。
3: 这一片你站在这里之后，你抬头去看，你就感觉头上没有什么树啊叶子遮挡了，云跟你在这个时候是平行的。比如说我们抬头看云嘛，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朵一朵很大一片的云，它完全是跟你
5: 里面是人间真实。婚恋难题、职场内卷、家庭矛盾、经济压力，都是普通人躲不掉的糟心事儿。但他不卖惨，他把生活的酸甜苦辣都揉进了笑点里。文艺片导演、老年发明家轮番登场，这个片子拍的就是咱们身边的烟火气哈。全程在山西大同取景。这部电影《铁达尼的号》在7月份还参加了第11届中加国际电影节，并且拿到了评审团大奖。
6: 这就是那个熹贵妃是吧？
7: 对对对，是。
5: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合家欢喜剧《铁达尼的号》定档9月25日。

0: 假期去哪玩？跟着肖超游湖南，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各位好，我是香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湘潭，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今天要带各位来湘潭吃一道非遗的菜，土鸡。各位平时土鸡肯定吃过，各种做法的也吃过，但是非遗的土鸡您吃过吗？100多年历史的土鸡，今天专程开车来湘潭来吃。那现在旁边这一位老板就是咱们这个荷塘土鸡店的老板，也是我们这个土鸡的非遗传承人，跟大家的介绍一下。
2: 我们的鸡是两种做法，一种呢是用的阴鸡，就是山羊的那种阴鸡，用杂货，就是乡里的那种杂货啊，杂肉挖过出来的，用我们祖军秘制的高汤，要喂50分钟，它吃起来的肉质啊，球弹香味扑鼻。
1: 哦，这是鸡中一杂，阴鸡。
2: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老母鸡，就是用银头老母鸡来炖的汤，要喂4个小时。
3: 在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登录金芒果商城，直接来回复，在对话框里回复金芒果就可以看到了，扫码可以领取到，而且是免费领取到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现金使用了。在商城里面的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可以直接来囤，性价比很高的。在换季啊，面部的这个皮肤护肤这个方面，有很多女生有自己的这个经验啊，很多单品呢可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呢。今天金芒果商城送上的这个秋季护肤组合爆品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福利是什么呢？这个福利里面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那我们都知道，在官网当中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赫莲娜是1760元啊，金芒果商城的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只需要699，而且呢这个还可以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也就是说实际到手只需要649，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哈。这个心肌水呢，心是新旧的心，日常湿敷轻拍都很好用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马上要推荐给宝爸宝妈们的，牛肉啊是最佳的肉质蛋白来源。如果你家里有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或者呢你是健身人士，那么日常的餐食里面牛肉是必不可少哈。金芒果商城里面的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哎，你可以来看一看。日常呢在餐厅点一份牛排70-80块嘛，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只需要99元，里面包括整切牛排、黑椒牛排、菲力牛排，而且呢还会多得黑椒酱、意面、鸡块等等。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大牌子哈，也是根据国人的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的，烹饪5分钟就可以吃了，肉香四溢，鲜嫩爆汁。而且大溪地本来就是头部品牌嘛，怎么样来看到这些优惠呢？是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而且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地图上刷一个2维码，可以实时查询到各个服务区的闲忙状态。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新能源车主啊，出发之前留那么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闲忙，尽量避开这些热门的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的服务区来补充能量。如果遇到队伍太长了别着急哈，咱们别硬等了，你可以考虑就近的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充完电之后再

出发，湖南交通频道伴您一路畅行。秘籍怎么拿？是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充电”这两个字，把这个地图拿到手。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听到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4: 2:04。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京港澳高速潭垒段，在耒阳收费站附近以北1700公里处，北往南有三车追尾，所以呢造成了通行缓慢，目前事故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哈，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我们再来关注到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7公里处，东往西有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缓慢，请您注意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同样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热线号码是96218转1号键。
5: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4: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高速返程车流持续走高，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形成充电高峰，夜间长途返程车辆补能需求集中，部分主干线服务区充电压力再度攀升，其余平峰时段的充电供需相对平稳，建议新能源驾驶人合理规划补能时间，错峰充电，若遇到服务区充电饱和，可以通过三厢畅行小程序 APP 以及一路畅通小程序和导航软件精准的查询周边其他公共充电桩位置以及实时状态，借助智能导航就近补能，缩短排队等候时间，提升出行效率。今年的国庆期间，省内多条主干高速有

0: 它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大促，折后只要64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万家丽国际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影。

同时为大家来更新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73公里处南往北有追尾事故啊，已经是通行缓慢的状态了。长指高速长勺楼段道陵收费站附近以东16公里啊，西往东有两车追尾。

0: FM 91.8交通频道，也向在每个节假日里面一直坚守在一线的各位工作人员致敬。我是刘曼，继续我们将听到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为各位送上的更多精彩节目。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
1: 我们一生追寻的远方，不过是车轮奔赴的那片故土。心中常怀家国，方能行稳致远。
2: 国庆不只是欢庆，更是一场同行，一半山河壮阔，一半人间家常，一半奔赴向往，一半归途心安。
1: 这个十月，不负湖乡万里秋色，亦不错过车窗外的烟火人间。
2: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0: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小猪佩奇完美假日。
3: 大家好，

0: 服务区停满了车，泡面碗、咖啡碗，还有刚休息完准备出发的人。你伸了个懒腰，看了眼导航，还有300公里。别急，家人在等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几点到。困了就去服务区睡20分钟，歇好再出发。
1: 交通频道提醒您，安全才是到家的最短距离。
2: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3: 各位宝贝，我们将听到的是康姆士乐队在演唱会现场的 live 版本，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你还记得康姆士上次来长沙连开3个晚上演唱会的盛景吗？哎呀，他们的现场感染力太强了。这里是 FM91.8 交通频道，下午的2:47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来宝贝，我们一起来听歌。

0: 下午的3:04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很多朋友在关注路况啊，返程的路上心里面有点紧紧的，没关系，咱们来给你放松放松，给你的精神按按摩。为什么呢？咱们有专家在路上，马上我们将连线到的是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赵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庆假期返程的情况。赵宇你好。
1: 嗯，好的，这个假期余额已不足，各位行在路面，首先啊，稍安勿躁，车子还是有点多哈。说一下东边的情况啊，这个现在省内东边的话呢，主要是长留高速，从浏阳回长沙的流量是不小的。杭长高速在这个黄花互通这一段，也就是在机场这边的话呢，附近，回长沙的车流是比较多的。三一收费站啊，有黄花收费站都进行了临时性的、间接的这种间歇性的这种交通管制。建议这一段的朋友可以适当的走一下这个底下的金阳大道啊，应该说比高速会更加的省心。就是东边，西边的话呢，目前好消息是长张高速啊，在宁乡这一段啊，宁乡服务区这边过来的话呢，包括金州这一段有一些车流量大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排队的队伍呢不长，比昨天同时间段要少了不少，这是个好消息啊。好消息，赶时间的朋友走底下啊，走京郊大道，您要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呢，大概排个20分钟半个小时也能够通过这个缓慢通过这个排队的路段。长沙北线也是一样的，之前的话呢西往东的方向也是宁乡段是有事故发生，现在呢都在陆续撤除当中，排队要比昨天同时间段要少一些。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指高速长沙楼段，目前的话呢是在道林互通啊，这是个老路段了。目前道林互通的由西往东的方向，回长沙方向会有一些排队。沪昆高速的情况，湘潭北收费站沿线由西往东从塔岭过来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就是邵阳段啊，邵阳段现在的话呢，整体的在智木山这一段的话呢，从周旺铺往智木山走的话，西往东的方向呢，车型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就是在0421徐广高速在社部这一段的话呢，南往北方向会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而现在的武生高速主要。

0: 多少春来。
1: 我们一生追寻的远方，不过是车轮奔赴的那片故土，心中常怀家国，方能行稳致远。
2: 国庆不只是欢庆，更是一场同行，一半山河壮阔，一半人间家常，一半奔赴向往，一半归途心安。
1: 这个十月，不负湖乡万里秋色，亦不错过车窗外的烟火人间。
2: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3: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0: 惜。
1: 现在有很多人呢正在返程的路上，你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送给他们呢？
2: 现在因为车流量大，还是我们要这个专心驾驶，跟车前车啊保持这个车距，不要疲劳驾驶。
1: 好的，谢谢康警官带来的一线消息哈。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信息，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1号键。同时呢，也像康警官这样子一直坚守在一线，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工作人员致敬。OK， 继续 FM91.8 交通频道为你送上更多精彩。
3: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计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

如果你今天在返程路上时间不太够，可能到达目的地呢已经夜里挺晚了，没关系哈，因为你所到达的湖南城市可能就是一个夜里面夜宵很充沛的城市，用夜宵来安抚自己的疲劳吧。如果你明天工作任务没有那么重的话，没问题，听到余文文以及小鬼的翻唱《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里是 FM 91.8 交通频道。

带我去找夜生活，长沙的夜生活可多了，那些美好的夜市正在等待你啊。除了我们台旁边的四方坪夜市，还有很多好地方你可以去走走看看。因为在城市当中驾车，你只要路过一个灯火辉煌的地方，那附近就有烧烤的香味在吸引着你，这就是长沙夜晚的魅力。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要提醒你哈，最近在长沙还有很多玩法，这个玩法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2026湖南大陆珍宝古玩城的一个杂项集市。哎呀，逛集市真是我们的心头好呢。我们群里经常有粉丝在问什么赶集呀，各个什么农贸市

常的感激的时间在哪里。我群里面呢曾经总结过一份，比方说我们广电就是在马栏山对面的马栏山集市，就是逢七赶集，就是7号、17号、27号就会有赶集的时间，很多人会带上自己的农特产品来这里，就很有烟火气息，所以很多人喜欢逛，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你的选项之一哈。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如果你也有生活当中充满烟火气的这种事情可以来做的话，或者是选项可以来的话，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推荐给我们哈，通过我们的微信。

0: 宽水大火煮沸，下入坨子，两次冷水基煮定型，确保外皮完整不破，肉馅熟透入味儿。成品坨子晶莹白净，裹上秘制汤底，搭配剁椒、猪油、香葱增香，米香清甜，肉馅鲜嫩，软糯回甘，风味层次饱满。一味水香味，一整部湖湘江湖。似水洞庭，风物万千，一城一味各有千秋。这个国庆告别人海，奔赴洞庭南线，跟随江湖美食局，一口软糯坨子，解锁千年农耕风味，沉浸式感受洞庭水乡的滚烫江湖烟火。
1: 在领略了各地美食之后，当然我们要看看眼前，就在现在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时间马上连线省交警总队高速一支队吴波峰警官，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路上的情况。吴警官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现在已经是这个返程高峰的一个时间段了哈。现在目前高速上的情况怎么样，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哦，好的。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的总车流量是276.3万台次，较上一个小时增加了27.7万台次，其中小车是246.5万台次，大中型车是29.8万台次。高速公路方面呢，目前是长长北线高速的长沙段往东，沪昆高速的湘潭段往东，长张高速的长沙段往东，徐广高速的湘潭段往北，武生高速的株洲段往北，长子高速的长沙段往东，长沙市的机场高速往西，因为车流量大，局部缓行有序。然后地方道路方面，长沙市的107国道、衡阳市的神农北路、东风路因车流量大，局部缓行有序。因为车流量大，目前我们对长张高速往东的关山有人收费站、京港澳高速的新沙收费站、杭长高速的黄花收费站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长途驾车啊、返程啊，路上车流量大，大家出发前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不要疲劳驾驶。如在疲劳感产生之前，就要进服务区或下高速公路停车休息。有些人觉得自己长途驾车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疲劳，那么我们可以提醒大家有一个逢三进一的原则，就是当你自己每经过三个服务区的时候，就进去休息一次，一次休息至少个10分20分钟以上，让自己能够身体不那么疲劳。第二个就是万一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遇到交通事故或者车辆发生故障，请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那么车辆靠边就是第一时间将车靠到应急车道，第二个就是人迅速撤离到护栏外等安全地点，第三个就是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1212。湖南高速交警的报警电话是1212。好的，主持人。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啊，如果我们的驾驶员在路上遇到不文明的交通行为或者是违法的这样的交通行为，我们该怎样进行举报？
2: 好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些紧急情况的举报，我们直接拨打我们的高速交警的电话1212进行一个报警或者举报。第二个，如果我们在路上，我们交通参与者发现一些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啊，可以通过我们驾驶人，当然你不能拿手机去开车的时候不能玩手机啊，我们坐在副驾驶的乘客或者坐在后排的乘客，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拿出你手机的照相功能拍摄这个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这种违法行为，然后通过湖南高速交警这个微信小程序我们有个微信公众号，进去有一个违法举报栏目，然后提交这个照片进行举报，具体的可以进入我们湖南高速交警的违法举报平台去查看这个相关的规则。我们的时间，我们这一次叫做举报交通违法，携手共创文明的违法举报活动，时间是9月30号到10月8号。
1: 好的，谢谢吴警官给我们的介绍啊，我们也希望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抵达目的地啊，当然我们要

0: 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十条措施，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立案，一案双查，公开曝光。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施工前请查清燃气管线，施工中做好保护措施，燃气管道不能碰，安全红线不可逾越。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5: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神探之痕迹》。看到片名《神探之痕迹》，有的人会联想到叼着烟斗、穿着风衣的神探夏洛克。

0: 区的充电站来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您一路畅行，
1: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2: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1: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0: 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2: 长假畅游三乡，交通频道贴心护航，
3: 立体交通疏导，融媒大直播，多点直击，
2: 假日立体资讯，高铁航班高速城区全覆盖。
3: 国庆去哪玩？本地人有话说，长沙老口子大胆开麦。
2: 假期吃什么？江湖美食局带你尝遍新城烟火美味。
3: 院线看什么？漫漫观影团，一网打尽国庆黄金档。
2: 乡超怎么追？交通频道转播六场焦点站，后台探秘，独家采访，
3: 听大地情书，读懂湖南十四市州的城市风骨，
2: 芒果旅行家解锁湖南地道旅行目的地，
3: 听见好时光，经典旋律相伴，把车厢变成移动音乐会。
2: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4: 在返程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一直陪伴着各位哈。今天这个高速通行免费的政策一直持续到24点。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到了临近24点的时候呢，通常可能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收费口临近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车辆集中赶点下高速，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了。所以提醒各位，如果您临近到24点的时候呢，可以提前先下高速，然后再上高速，不要卡着点再去上高速了。这样子的话呢，其实算的这个时间算的这个收费的路段，只是您最后重新上高速那一段了。往往可能您到了最后啊，如果说这个没赶上24点能够下高速的话呢，可能收的就是全程的高速公路的通行费了。

0: 寒露，要落的叶，要掉的果，要飞走的种子，要枯败的躯壳，秋天的情到深处，处处都是别离。但枯枝败叶的别是反哺大地，果子种子的离是新生的可能。此时冷空气活跃，饮食宜温润，多吃芝麻、糯米、蜂蜜，适当食用山药、莲子，以健脾养胃。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寒露添衣衫，温养脾肺脏。
1: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2: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

0: 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马里兰州帕斯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等等。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会成为美国同类设施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2: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1: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3: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1: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3: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园里和洞庭，
1: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3: 大地情书解锁14市州城市风情，
1: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3: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1: 这里是宁夏吴中红四堡，曾经是一片黄沙漫卷的荒漠。
2: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1: 贺兰山东麓，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2: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殷红如玛瑙。
1: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2: 这是红四堡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1: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2: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补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4: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补。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5: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洞庭藏狐仙，山城燃锅气，百味落乡土，十里见江湖，江湖美食局，踏遍湖乡，寻人间至味。
1: 湘滋园里，泗水纵横洞庭，勾勒出湖湘最壮阔的美食江湖。从洞庭湖鲜、码头粉香，到湘南酸辣、水乡糯味，每一方水域都淬炼出专属烟火风味。本期江湖美食局，挺进湘西秘境，解锁澧水上游非遗王牌张家界三下锅。藏在武陵山城的土家硬核硬菜，一锅汇尽山野豪情。以霸道烟火气霸榜湘西美食天花板，承包你的国庆味蕾狂欢。传承数百年的非遗三下锅，古韵与江湖气兼备。明代在古

返程路上依然陪伴各位，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如果您开的是一辆电车，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这个车里的电量马上要耗尽这样的情况哈，这时候你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上现在回复充电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站分布的地图。在这个地图上呢，您可以看到哪个服务区有充电桩，在具体的哪一个方向上啊，一目了然。而且扫码呢，还能看到服务区充电桩的一个闲忙状态。

0: 上，
1: 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要提醒各位的是，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73公里处西往东啊，这有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在假日期间的这个优惠啊，还有最后的3天时间了，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啊。

0: 登录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这个优惠券下单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抵现金来使用，而且呢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活动期间呢，金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比如说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的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这个的好处就是直接买这3件套能够满足现在，尤其现在这个换季的季节，肌肤补水锁水的一系列的需求。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包括了心肌水加上精华加上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是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那么金芒果商城双节大促，这一款3件套只需要699，不仅如此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这个满减活动，实际到手只需要649，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么对于宝爸宝妈来说呢，还有一款产品也值得入手，这个就是大溪地的牛排，
1: 就是请你来吃饭，你不用上人情是吧？
2: 人们都很热情，还是希望推荐身边更多的朋友都到我们桃江，到我们益阳桃江来旅游，到我们修女湖来看一看。
1: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硬子粑粑是怎么吃呢？刚刚说了，就直接在炭火上面烤，
3: 对，
1: 烤完之后。

提醒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啊，留意一下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西1073公里处，西往东呢，这是有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了。如果你要途经这个路段的话，提前留意一下哈。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9年。99年的莫文蔚剪了一头短发，穿着黑色的背心，靠在窗边唱了这首《双城故事》。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和视频，异地恋靠的是长途电话和攒下来的一张张机票。李超雄把台北、香港、上海、北海道写进了歌词里面，好像所有的城市都因为一个人而变得有了温度。莫文蔚没有特意煽情，反而是有点甜甜的，像是在说，虽然我们隔着1000公里，但是我想你的时候就好像你就在旁边。编剧里的钢琴和鼓点一起一伏，就像是火车穿行在两座城市之间的铁轨上。莫文蔚的声音慵懒又坚定，最后那句只要和你在一起哪里都是天堂。那个年代异地恋的人，很多人把这首歌设成了彩铃，一打电话响起来的不是嘟嘟声，而是这首《双城故事》。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活色生香》。
2: 梅姐，
3: 梅姐。
4: 在吗？
5: 不在，不在。
4: 对对对对，
6: 在吗？在吗？
5: 说吧，
4: 什么事？听说你60岁还爱年少。
1: 刚听到这个片名的时候，我估计很多人都以为这个片子像2046啊，花样年华呀这种，但实际上你一看这个海报，三位姐姐墨镜一戴，风衣一披，高跟鞋一踩，一个拎着土鸡，一个举着奶茶，大步流星的往前走，身后就是几个大字，恋爱还得看老辈子。就这一眼，很多人就已经期待上了。
7: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8: 龟兔赛跑呗。

0: 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在马德里举行。
5: 假日经济看湖南，湖南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假日经济活力满满。
4: 假日经济看湖南，怀化文旅靠一批年轻化、小众化、有温度的新业态持续出圈。
5: 临时行李驿站，让游客卸下行囊，轻松安心游长沙。
4: 让人民满意，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扎根三农解民忧，实干担当赢民心。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六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活动以文明对话赋能共同进步，中西交流的机遇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中西两国政府、高校、媒体等领域的60多名代表参加。
5: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各国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合作机遇。中西双方应
6: 淳朴，让我们觉得这里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
5: 这个十一假期呢，怀化文旅靠一批年轻化、小众化、有温度的新业态持续出圈。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新潮业态焕新给怀化带来的文旅活力。
4: 来到怀化市区的首站必先打卡怀化榆树湾，曾经沉寂的老街被一群年轻人爆改成了潮玩聚集地。榆树湾曾是怀化老城记忆中一处寻常地名，如今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此深耕，致力于呈现怀化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市井烟火。新潮业态为本土文化找到年轻化的表达出口，也为怀化文旅引来更多的年轻客流。游客敏儿：
6: 淘到了很多的民族纹样的笔记本，不管是来休闲放松还是来体验民族文化，都特别的对味，这回出游真的太值了。
5: 榆树湾景区融合侗、苗、瑶、土家等多民族文化元素，集民族文化展示、餐饮美食、文创零售、沉浸式场景演绎于一体，游客既可以在雪峰鼓楼下感受千年乡土与民俗风情，也可以在大榆树下体验传统与潮流碰撞的新奇场景。怀化芒果文旅总经理黄杰：
7: 让沉寂已久的废弃地块变成充满活力的城市青春新空间，每到周末节假日，日均客流均能突破10000人次。
4: 下一站就来到洪江芳华大道，这里曾是父辈的青春记忆，现在也成了年轻人抢着打卡的新潮地标。依托罗布湾老旧工业遗存，芳华大道复刻80年代工业风貌，保留老厂房、旧器械、复古景观符号。曾经沉寂的工业锈带融合旅拍休闲新业态，串联起城
8: 市了。第二个就是因为放地上我们容易踩到它，或者会留意不到，像包里有一些现金啊，有些平板呀、大疆酷狗3的，就是要特意留意一下，要轻拿轻放呀之类的。
4: 网红长沙，好吃好玩的伴手礼多，往往一圈没有逛完，手上就没了空闲。商圈里的行李箱寄存点成为游客朋友们买买买的最佳帮手，特别是中午时分迎来客流高峰，许明诺和志愿者们几乎没有坐下的时间，一直站着来回走。有游客取走一件，转眼又有4-5件存进来，他负责的这一个点能够存400-500件行李。寄存点不只是存行李，有人口渴，有人问路，有人找洗手间，有人问坡子街怎么走。许明诺和同伴专门做了一份图表，把2公里以内的公共厕所全部都标了出来。这样的忙碌在五一商圈3个免费行李寄存志愿服务站点同时上演。爱心小推车上配备了干湿纸巾、雨具、儿童牵引绳、基础药品、小零食等。

0: 城市绿化美观清朗有序。周福，
1: 轮班轮岗，休假不停工，全域分路段通过落叶清理、打草除杂、乔木修剪、施肥补水等日常作业，持续保障城市绿化美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总共就26个人，却服务着全县60多万名农民。他们常年扎在田间地头，全员下沉，全员攻坚，全员服务，为群众解纠纷，帮村庄化解债务，让闲置资源变成增收产业。
0: 中秋时节，宁远县水市镇大园村风景秀丽，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写生，他们租住在当地村民家里。而在几年前呢，这里却是大量的老旧空心房破败荒废，很多老宅基地地籍资料缺失，权属边界模糊，村民握着闲置旧房不敢出租流转，土地房屋常年浪费。永州市宁远县水市镇游鱼井村村民范国旺：
4: 我们这些老房子没有正规流转手续，权属讲不清，我们就算想租出去赚钱，也怕后续产生产权纠纷，收不回房子，所以家家户户只能任由老房子闲置荒废。
3: 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探索闲置宅基地规范化流转，逐户厘清权属，丈量边界，补齐台账，从权属核查到备案登记一站式代办，无需村民跑腿，让流转从无据可依变为合法合规。村民放下顾虑，拿出老房，乡贤牵头打造大园社文旅项目，破败老房变成民宿、研学课堂，游客络绎不绝。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住房用地管理部负责人黄金：
5: 我们在大园村逐户上门核查，完成12宗闲置宅基地总面积2700平方米的权属摸底、边界理清工作，补齐历史缺失台账，建立一户一档权属资料。
3: 宁远县水市镇游鱼井村村民周来军：
6: 增加了我的稳定收入，1年2500万。房子租给他的时候，他通过装修呀、修缮呀，一些安全隐患都解决了。
0: 在盘活闲置资源同时，宁远县农村经营服务站聚焦老大难的村级历史债务。
3: 保存好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7: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8: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9: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8: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9: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8: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9: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2: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2: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3: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

0: 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0: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或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2: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1: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2: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园里和洞庭，
1: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2: 大地情书解锁14时钟城市风情，
1: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2: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1: 这里是宁夏吴中红四堡，曾经是一片黄沙漫卷的荒漠。
3: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1: 贺兰山东麓，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3: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樱红如玛瑙。
1: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3: 这是红四堡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1: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堡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3: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堡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4: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堡。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5: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1: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Hello， 各位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两天的天气啊，那今天呢，白天到晚上啊，晴天见多云，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8度，最低气温是11到15度。8号白。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

0: 绿宝瓶三件套，金秋大促，折后只要64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万家丽国际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圣诞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
3: 茶油的香味是真的越出越稳，一点都不窄，而且每一口你会发现它从一点点软变成非常软，最后变成像一个鸡汤一样吞到嘴巴里面，或是经过炸时间的一个闷闷闷，然后上个桌子还叫和鸡血都煮，把它的味道煮到它的肉里面去。
4: 对，
3: 就是它不是皮，就是有这个深褐色，它里面的肉它也是这个深褐色，已经进入到它每一个细胞了。
4: 对，
3: 这就是这个菜它好吃的点，既好看又好吃，而且这么大大气，
4: 而且重要的一个点，它的价格还不贵。
3: 价格大概好多钱？
4: 只有119，
3: 119。

0: 那这次，
1: 提前后，我希望我哥哥李文斌可以回到这个城市。2023年3月，坂本龙一去世，他所负责的这部电影的作曲部分尚未完成，改由导演麦浚龙亲自接手。现在，这一部《风林火山》是怪胎还是杰作？我们终于等到了。
2: 另外一个杀了去杀他的那个人，也是五千。
3: 别人没了，谁才是最大的获益者？要钱就别少了。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风林火山》定档10月1日。
2: 小心。

0: 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Hello， 各位晚上好，现在是晚上的8点50分了，欢迎来到 FM 9.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啊，现在呢提醒各位啊，黄花机场的出租车比较多，那在机场附近的出租车啊，暂时先不要来机场这边排队，感谢各位的配合。那继续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温馨的小故事啊，那在国庆假期呢，湖南长沙的天心区恰同学少年广场，那活跃着一支志愿者队伍，一台便民小推车，那也就是流动服务站，雨衣、应急药品一应俱全，贴心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啊。今年82岁的唐卓卓呢，是一名退休老师，是队伍里亮眼的银发志愿者。多才多艺的他不仅能够背诵《沁园春·长沙》，还能歌善舞，以生动鲜活的方式为游客带来红色文化讲解和文艺展演。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

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金门古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门古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老心意，
4: 送家人小美味。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万家丽国庆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圣诞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向专属好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洞庭藏狐仙，山城燃锅气，百味落乡土，十里见江湖，江湖美食局，踏遍湖乡，寻人间至味。
1: 湘资源里，泗水奔流，滋养洞庭千里沃土，造就湖乡独有的水岸江湖风味。我们尝过洞庭回头鱼的鲜湖霸道，金氏牛肉粉的码头烟火，东湾鸡的千年酸辣风骨。本期江湖美食局再度启程，解锁湘北隐藏非遗王牌——岳阳南江黄鳝面，一碗藏在幕阜山下洞庭之畔的老牌江湖面，以极致鲜醇炸翻国庆味蕾榜单。这款百年洞庭名吃，融合山野灵气与河湖古韵，依托平江优质水系，当地人就地取材，独创连骨带血入汤古法做法，颠覆传统面食风味。古时乡民劳作归来，以此
2: 昨是我春两人的故事里记不下第三人称，我又能拿什么。
3: 交通频道，我是董涛。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国庆假期呢，请注意居家用火。

Hello， 各位，欢迎各位回来，我们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给大家推荐几个周末也可以去玩的好地方啊。那给大家推荐几个自驾优选啊，逃离城市喧嚣的地方。首先呢，就是这个桃花林景区了啊，它是免费的。那藏在梅溪湖旁的原生态森林，商业化程度非常低，游客偏少，也是长沙本地人私藏的轻徒步的好去处。那景区呢，原生植被茂密，溪流、水库、山林、大草坪一应俱全。游玩的路线呢，选择非常多样，不爱走路的可以走平缓的环湖步道，在红寺庵水库边散步、草坪野餐。喜欢徒步的话呢，可以去挑战山脊路线，登顶之后呢，远眺整个梅溪湖的城市风光。整体山路的坡度啊比较平缓，新手和亲子家庭都能够轻松的适应。如果说各位想在周末躲开城市喧嚣，进山吸氧放松的话呢，这里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友。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3: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2: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3: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园里和洞庭，
2: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3: 大地情书解锁14市中城市风情，
2: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Traffic Radio，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1: 有人就说了哈，这返程高峰啊，永远会比假期更加准时。昨天有多少人在路上看风景，那今天就会有多少人坐在工位前看电脑。您说这话有道理吗？好，那以下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返程的那些事儿。这个国庆假期啊，湖南经过了一年的升级扩容，各高速服务区充电车位较去年国庆是增长了50%，充电保障能力大幅提升了。比如在长沙西服务区，双边两座液冷超充站就配备了36个快速充电车位，其中啊8个全液冷超充车位的最大峰值功率600千瓦，理论的充电速度可以达到1秒1公里呢。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驻点运营主管福四游说，是也有车主担忧，还是要必须引起重视的。节假日潮汐式的这个充电难题，终究需要依靠加密充电桩布局、增设应急充电设备、完善实时的信息推送等配套升级，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痛点呢。
0: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
1: 假期的浪已经上岸，早班车的新闻浪花正在翻涌。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为您直播的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广告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3: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4: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3: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
1: 请注意选择安全区域停车，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哎，话说此时此刻，您是在认真开车，还是边开车边玩手机呢？如果是后者，赶紧把手机给放下了，专心开车哈。节假日出行呢，有不少旅客会选择第三方的购票平台购买火车票。不过近期有旅客就向铁路12306反映了，说短视频平台看到某位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商务座这样一个短视频，而且是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了官方购票的隐。
3: 适当食用山药、莲子，以健脾养胃。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寒露天衣山，温养脾肺脏。
5: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0: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铁屑，更是挡在意外与家庭之间的一道墙。
5: 系紧安全帽的那一秒，守护住的是自己的明天，也是全家人的晴天。
0: 劳动者的安全就是千万个家的和谐平安。
6: 工伤预防，为民护航。
0: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提醒您，安全归程不是束缚，是回家最近的路。
7: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8: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9: 888
10: 发发发！
9: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8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

0: 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

0: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1: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0: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2: 假期热闹收官哈，日子回归上班，哎，别急哈，今天的新闻里啊，您关心的晨光一样都不会给您落下。来说点身边的哈，今天是寒露节气，这寒露遍地冷露啊，所以早晚出门千万别忘了添件衣裳。日子呢要细水长流的过，咱们呢也要先从照顾好自己开始啊，您说是不？
0: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马上来聚焦身边吧。物业公司退场之后，承诺退还的费用一直没有兑现，这可怎么办呢？近日啊，永州市冷水滩区玉露名城小区的业主刘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投诉了，说啊，今年7月31号，小区原有的中海物业正式退场。在退场之前呢，物业公司承诺会把业主多缴的费用全部原路退还，这是说好的哈。但实际上呢，直到8月底，这说好的退款也不见一分钱的踪影啊，这是让不少业主感到了气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刘先生怎么说的。
3: 退场的时候，物业是承诺多缴的物业费以及押金7月31号前全部要退还给业主，至今我多缴了7个月的物业费，还有2000元的押金，至今没有收到一分钱。我的话要退3000多，他给我的答复就是说他们在走流程，在交上面去批。
2: 说到但是没有做到，这算不算是不讲诚信呢？收到了刘先生的投诉之后啊，记者马上就把问题反映给了永州市冷水滩区住建局了。随后工作人员就立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走访，并且同步联系了中海物业核实情况。经了解，刘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啊，那是属实的。住建局的工作人员随即就要求中海物业履行承诺，尽快把相关的款项退还给业主，以保障业主们的合法权益。而在向栏目组反映问题大约一周之后，刘先生再次与记者联系，说在记者的介入和帮助之下，他的问题啊已经顺利解决了。同时呢，也是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和冷水滩区住建局表达了感谢。
4: 住建局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吧，他说如果是过一个礼拜吧，他说就会退过来，如果没退回来的话就去找他。当时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就全部退回来了。
5: 退了多少啊？
4: 3800多吧。
5: 所有应该退的费用都退到位了。
4: 对对对对，全部退到位了。我是觉得很满意吧，为民热线啊，确确实实能为民众啊，为那个老百姓啊，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啊。
2: 那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电话0731-96218-0号键，96218，有事儿你说话。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0: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晨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从广袤田野到山川大河，从浩瀚苍穹到神秘深海，属于湖南的科幻大片不断出圈。从国家所需到人民所盼，从梦想蓝图到美好现实，这一片创新沃土永远生机盎然。锚定现代化，

0: 改革再深化，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冲浪早班车特别栏目，科
1: 晨光马上和您继续新闻冲浪。
2: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

也希望所有人平安顺遂。好了，各位朋友，新闻一条一条都是生活注脚，日子一天一天都值得好好去过。世界在变，早班车不变，明天老时间老地方，咱们再见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编辑丁勤，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康。

0: 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4: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在常德市汉寿县仓岗镇